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

0: 贫清净平等觉君法会顺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护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财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列魔眷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0: 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

0: 如来已无尽大悲金胎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枕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名句西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眼，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缺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莲
0: 师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证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 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 衣服种种工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作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临

0: 群摄出各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当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举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息有心，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近来五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2: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至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
2: 八圣愿，
0: 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

0: 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每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界明月
0: 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不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日度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 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树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是清风石花出五阴身为妙公山智能相合四周宝树多变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调天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喜动吹珠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善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作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贯至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多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1: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劣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是宫殿一无。
0: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智慧威德切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供足供电不是香花花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坦瑞

0: 自然隐瞒，虽无实质无实则，但记住
1: 以义为实，
0: 受力增长
1: 而无变贵，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烈罗冠蓝笋
0: 唐以芒果
1: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0: 其中法事，
1: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0: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1: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0: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0: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1: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0: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1: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0: 阿弥所有众生闻彼
1: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0: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1: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

0: 引人文子经典受持读诵书解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甚根悉知离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文国圣德明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乃至之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无量之寿继承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

身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者。

0: 坐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尊五浊二世世间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身之处，常是宿命无念受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宣教，作准宣度脱，
1: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处彼佛国中，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落眼卷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僧，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养智充沛，以达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长远，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四德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常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 一个勤亲近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不量亲近阿弥陀佛国能学一五句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故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难。

0: 年每年居里为君早死古典优点无载多载天主载物有无同忧失意取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故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千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天地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软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辩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爱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 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应俱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瘠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足责何

0: 不本为忌讳先君相华公爵杀戮强夺破邪归籍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真念患而古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右其名其记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罪成寻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其无
1: 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是以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以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妻子痴欲所破或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尽绝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间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袍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阶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虚 合掌顶顶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眼
1: 如满天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真言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持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持持持持持持持
0: 庄严佛如见一界诸天上智受就见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闻见极乐世界言自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请身向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那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 佛言佛也，世尊彼忧持实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宣，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需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

0: 正比国以莲花中不得说正比作花在小路田院宫殿之祥和以作比中心见无智慧恶男女多百善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三根以此为骨不生心要作子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见也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佛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活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光足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群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帅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三过利益若有圣门持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往生受持四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地是 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劝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来之世，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此经者，随意所愿见。

0: 堕落雷声是男子难劝诸我听到难得难闻。
1: 三子是文华中心，
0: 此亦为难若因师尊信教授持难中之难无可耻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为万
0: 真恳请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尽诈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天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
0: 义
1: 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恩之劝纳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纳由他百千众生
1: 以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地阿弥地多地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罗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地多罗毗阿弥地多悉。

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

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0: 俨然。所谓生子，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子，即诸佛极灭之本也。法性湛然子，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子也。无生而生子，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

为熏修之力。B. 言而彼此深意之过谦，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窘。

0: 意，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本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故事何杂众佛持，愿解法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故事何杂众有情，愿解法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乘坐加持甘露水，普施而杂众苦分，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攀山是祝福。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喎。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契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奉佛修斋，今为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不分全球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说破经海与诸神机，写诸神宗，说破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说破经合则降生协助生中，说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

启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神皇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生中所破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上次两因造生净土。

天文书，是为护国玺在喜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
0: 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相，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

0: 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应归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识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亲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故得汝自思维修和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胜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 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

0: 觉得大运尽情求所丰盛，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俱舍受，
0: 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足，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住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佛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都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天齐生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其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至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钥。
2: 说经行道，
0: 比如众生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无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作其供养，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扬，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诸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娑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惭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此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诸无量。

0: 经无量世界，
1: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习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以一切法华得智。

0: 手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外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支那由他佛上
1: 世界明天
0: 法战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解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是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其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
0: 方管平战各苦甚
1: 至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至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0: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1: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1: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2: 自照佛
1: 事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0: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1: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生意罗软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0: 尊敬之干
1: 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成
1: 各自一行行行

0: 相识，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时花出五阴生，微妙风声，智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道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空其动摧
0: 枝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身，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物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获益半身获益人者温者其如者满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离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因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心
1: 貌端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1: 变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会议，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

0: 身心柔软，无所谓浊世与化气，十字布线富有众宝妙衣冠带，因果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云，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隐安波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谷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地二生西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因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止，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2: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及深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地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户至阿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香气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

0: 劳役有情所作善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虚幻阿弥陀佛及彼佛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佛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彼舍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彼印花无上誓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未成于第十九过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悉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受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
0: 悉以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摄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游行有二菩萨最尊

0: 听大千世界阿兰婆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一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1: 过次阿兰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自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子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
0: 为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次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心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求蒙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兰果经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 若以神木前为大木，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智能，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色智能，中智能，相智能，知有根本智能，光色三回
1: 在善地
0: 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利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天主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精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赤意罪极，顿夺其兽，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华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持教修善， 须得所住。
1: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形，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二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欺位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

0: 之欲至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度结论成虫后家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坚持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生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既为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全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惭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诱其名其气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成行苦其当知之子鬼物何及其无者世间人民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除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或以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破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
0: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三世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居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上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若其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
0: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

0: 哀如本身离过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功二拔生死之福令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汉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何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满金山高之一切之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亦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起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金刚体为大小出生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迷乱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须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十品次第主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两次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

0: 无尊无上法事，
1: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尊者，于处世诸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至，或尽见国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2: 能参踏奏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斩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一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人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止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云烟宫殿之响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法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义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尽障佛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佛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等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
2: 又
0: 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等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
2: 法中
0: 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 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顾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

0: 经演说解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定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听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意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己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都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忍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以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纳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利耶那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檀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利耶那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

起。拜。起。

诸佛啊，等一下呢，我们前面有念那个追思文的环节，那么在中间呢，这个法眷呢，这个弟子还有护法代表呢，我先念名字啊，林德熙、王志和、廖大强、徐尚瑞、傅来臣、傅居士的哥哥蔡天祥、钱孝先、谢其正、吴江辉、钟世正、陈文师，就是阿 T 哈，叫陈文师。许丽玲、戴志金、梁宝美、杨凯琴、何玉芳，如果到了同修啊，可以先就位啊，照我刚才念的次序，在第几排在前面说啊，从第四、三，法师是两排的啊，从第四排开始排哈。杨凯琴、何玉芳、王继明。

陈宝英、林宝英、徐子涵、柯慧群、彭玲儿、黄瑞华、贝贝啊，还有下一个是 Rebecca、林峰啊，以上呢就是护法代表啊，护法代表。好，照片。

各位同修大德啊，如果你们到现场了啊，请赶快就位。我们先简单的把今天早上的追思纪念啊法会呢，跟大家呢把行程跟大家做简单的报告啊。请坐，请坐啊，大家请坐啊。那么我们正式开始的时间呢是9:30啊，9:30。正式开始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今年的标题念一下，念完以后我会说全体肃立，大家就要站起来哈，站起来。然后呢，我们再用至诚恭敬的心向这个佛及我们的师父上人三拜，顶礼三拜。那么在座位的人就是问讯就好了啊，三问讯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怎么都不知道，好，9:35啊，会呢恭读报恩追思文。那么我们会恭请道公长老来恭读啊，法眷弟子及护法代表呢目前已经就位了啊。这个是恭读完以后呢，我们会听净空上人的慈悲开示啊。听完了上人的开示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请道公长老来致辞。道公长老大概10分钟啊，10分钟致辞完，我们再恭请呢行宫长老致辞。行宫长老致辞完，然后我们再请啊我们的全师父来给我们致辞。致辞完了以后呢，我们开始呢由法师啊开始呢向这个我们的净空上人呢上香。今年呢因为呢这个买不到花啊，所以我们改为啊上香啊，不管是献花或者上香呢，意义啊都非常好啊。献花呢就是要种好因啊，那么献香就上香呢就要修戒定正，戒定慧啊，戒定真香啊，这个是呢都有很好的意义。然后呢大家上完香以后，请注意听，上完香以后就可以离开现场啊，大家可以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呢再搭上海清再回到现场。请在呢我们在10:50会举行佛前大供啊，五供。所以说你上完以后就直接走出去，要上厕所的啊，如果不想上厕所你就留在自己原来的座位啊。然后呢搭衣

那张纸嘞？哎，等一下我的纸，这样给我啊。哦，好，没关系，没关系。2026年，恩师净功大和尚深息4周年追思纪念法会，法会开始，全体肃立。让我们以至诚恭敬的心向佛暨恩师净功上人顶礼三拜。一拜。

追思纪念文在哪里啊？攻读报恩追思文，恭请法眷代表道公长老攻读，法眷弟子及护法代表请就位。

即恩师敬公上人，时为2026年7月5日，丙午年5月21日，我敬宗四众弟子齐赏于恩师圣像之前，敬诚述语，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吾师敬公，今世圣身，千古罕遇，况且难逢，身心严净，彻悟真空，弥陀化现，释迦在身，师出徐氏，俗会月红，祖居于江，以读勤根，忠孝门第，师礼加身，乐道好古，守俭持盈，吊师同幼，苦与凄风，身遭乱世，威如灭蒙，过庭成训，报数礼宗，少成惰性，淡泊无争，吊师机冠，战火平乃，骨肉离散，忧患昏沉，流离颠沛，浮梗飘萍，我言至此，痛不忍称。吊师落冠，左耳独行，沉浮惭愧，颓波积清，落寇疏解，决然穷穷，困心横立，举目伶仃，天纵圣德，磊落光明，自强不息，君子固穷，寻师求道，若胆披尘，沉静相感，事业深通，悲怨无尽，明我勤蒙，圆山剃度，脊骨穷经，海潮晕移，大旅房中，三周说法，石破天惊，破邪显正，伏虎降龙，专弘净土，密护诸宗，华语普洽，广利有情，万方慕化，

名胡英，勘探浊世，道大难容。比哉比哉，世俗失从。闻思归去，痛惜莫名。天子住时，世上明灯。归去来兮，无私进宫。涕泣有止，心伤无终。人心天理，不谋而同。天理不明，无道必兴。

0: 让我们以至诚恭敬的心，一心聆听恩师净空大和尚的慈悲开示。
1: 佛弟子里面，弥陀弟子最尊贵。那这话怎么说呢？因为一切诸佛如来，就是设法，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为佛中之王，光中极尊。你看，对阿弥陀佛这样尊敬，那是做一个阿弥陀佛的弟子，就会被一切诸佛也会尊重的。哎呦，这是弥陀弟子，这不是普通人，这沾了弥陀的光啊！啊，走到任何地方啊，天神鬼神都尊敬你，都护持你，你是真正弥陀弟子。啊，如果你是假的，那鬼神天神瞧不起你。啊，是真的，他真对你恭敬，啊，真对你护持，所以消业障不知不觉的业障消掉了。消业障，大家都觉得业障很重，怎么个消法？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这常常听到的。啊，修善，什么善功德最大？啊，积德哪一种功德最大？都比不上念阿弥陀佛。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我们对于这句佛号啊，分秒必争呐。啊，真的觉明妙行菩萨讲得好啊，少说一句话了，多念一声佛，这是绝对正确的。说话都是说废话，都是在造业。啊，我们把废话通通放下，一心念佛，那就是积功累德，真正断恶修善。什么样的罪业业障，自然就没有了。啊，奇怪呀！啊，为什么自然没有呢？就是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古人有说，念一声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这佛在经上也有说。

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不知道造多少业，消不掉啊！啊，只有念佛能消掉。

0: 啊，而且念到一段时期之后，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啊，这个时候信心就十足了，啊，身体在这个时间也要帮助别人，但是随缘，不攀缘，啊，就是这样，有缘分有机会我就做，没有机会别去找，啊，去找就错了，啊，碰到了我应当做，应当帮忙，啊，没有碰到别去找，啊，这一点重要，心永远是定的，啊，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遵守佛陀的教诲，相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心念佛，一定可以满愿，啊，什么事情放下，什么事情都不要怀疑，为什么呢？全是假的，啊，你要有疑问，你就想到《金刚经》上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就全放下了吗？啊，不必去找答案，啊，一句经文就全部把你摆平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过去的别再想它了，对人对事对物，啊，是欢喜恩怨通通放下，假的过去了，啊，现前也不是真的，决定没有留念，啊，这样的欢欢喜喜做出一个弥陀弟子的好样子，我们念念呢是要求生极乐世界，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去，比一般的移民不一样，一般移民很辛苦，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引我们，啊，那么随着我们自己修学功德，修学越认真，功德越大，啊，阿弥陀佛来接引，还有许多佛菩萨一起来，啊，这个事情是真的，真的要干，这个世间事情全是假的，假的就随他去吧，啊，不要放在心上。
1: 感恩上人的慈悲开示，上人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以真诚恭敬的心，一心求生净土的心来念佛，就可以消业障，啊，那么世间的一切事呢，都是梦幻泡影，不要太认真，啊，那么不执着善，也不执着恶，啊，两边呢都不着呢，你念到心清净啊，身体啊可以健康，病痛啊也可以消失。接下来呢，我们恭请我们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的教务长，我们尊敬的道公长老致辞。十分钟。
2: 诸位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请放掌。感恩我们同修啊，远从新加坡啊、墨尔本啊、雪梨啊、其他的城市啊，以及各地、啊、 从国内来的

同修，我们本地的同修，大家来澳洲净宗学院啊，参加先师净老和尚啊生息四周年的追思纪念。悟道啊，仅代表我们物质辈的师兄弟啊，感恩大家的参与

澳洲浸中学院呢，是先师敬老和尚啊，在2001年呢，啊，买下了啊，现在我们澳洲浸中学院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因缘呢，也是韩馆长往生之后啊，原来啊住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的我们物质辈的出家众啊，还有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的出家众，韩馆长往生之后，先师敬老和尚啊，接受新加坡啊李牧原居士的邀请，到新加坡啊去讲经弘法啊，教学啊，培养弘法人才。那么当时馆长不在，我们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以及达拉斯佛教会的物质辈的出家众，直到先师敬老在新加坡啊教学啊，因此大家呢也到了新加坡去继续啊跟着学习啊。那这个就是从1997年啊1998年开始啊，到2001年啊，这个3年多的时间啊，跟随先师敬老啊在新加坡啊继续学习啊，也得到啊我们新加坡同修啊大家的护持啊，也非常感恩。啊，后来先师敬老啊有一次的因缘啊，马来西亚的赖居士啊听说啊要捐一块地很大给先师敬老做道场。那个地啊听说是比较内地，那之前啊我们到澳洲来啊是1995年1月啊悟道跟随先师敬老啊韩馆长啊，还有一个萧太太啊，我们馆长请的法律顾问啊萧律师的太太，一个女众物戒师啊，5个人。那么布里斯本的洪圣宗居士啊，李国峰居士，他们住高雄啊，到高雄净宗协会啊去请先师敬老早年在台北华

藏图书馆讲的《无量寿经》，他们把录音带带到布里斯本，那么邀请他们认识的一些同修，原来他们都是佛光去佛光山的中天寺，大家听得很欢喜，因此1995年1月就邀请先师敬老以及韩馆长到布里斯本来，那么那一年来也是帮助这个布里斯本这些同修成立澳洲敬宗协会，那么同一年3月韩馆长教务到这里来教他们法器，这个先师敬老来澳洲弘法的因缘从那里开始。后来馆长往生之后，赖居士要捐这个地，开车经过这个图文巴这个小城市，那么先师敬老看得非常喜欢这个小城市，他觉得在这里办学院教学是非常理想的，同时也是给我们离开图书馆离开达拉斯佛教会的物质辈的师兄弟，大家跟随我们老上继续学习。先师敬老也是考虑要有一个自己的道场这个注重大家才能够常住总是要深安道隆这个没有一个固定常住的地方那常常要跑来跑去居无定所这个心也很难定下来特别对我们修学初学的人的确是有妨碍所以在一个地方教学这个就有必要同时也是给我们这些追随先师敬老这物质辈的师兄弟大家有一个安身之处。那么先师敬老已经往生了，那么接下来也就是我们要以师字为己字就是要办教学先师敬老这个在世他一生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讲经教学以这个为主我们做法会这个是附带的因此在学院现在又在先师敬老在世的时候也买了这个 RPIT 的技术学院后来又申请一个明德学校现在还在申请这个幼稚园那这个也是继承先师敬老他老人家一生提倡的佛教是教育儒释道三教都要提倡教育继承先师的遗愿来办学那现在呢也是刚刚才起步所谓万事起头难因此还是有赖于我们四众弟子大家同共发心来护持那么这个培养年轻一代的这些讲经弘法的人才大家就功德无量了我今天呢非常感恩大家的到来这个非常难得大家能够拨出宝贵的时间
到图文巴来。

非常感恩大家。那么悟道啊，再次代表我们悟智辈的师兄弟啊，感恩大家呢，长期的扶持啊，祝大家福慧增长，身心安康，六时吉祥，法喜充满，光寿无量。阿弥陀佛。

0: 感恩道公长老给我们的鼓励，要以师智为己智，继续讲经教学，尤其培养后继的人才更是重中之重。想感恩大家这几天来对于这些学子们的支持，希望大家呢继续支持，让我们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呢，这件事真的能做到。谢谢道公长老的鼓励与开示。我们接下来呢，恭请我们敬宗学院的院长行宫长老给我们致辞。
1: 尊敬的二师兄慈悲，
2: 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
3: 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
2: 阿弥陀佛。今天我们非常欢喜跟大家在澳洲敬宗学院来参加我们敬宗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圆寂四周年的纪念法会。那么这个法会意义非常殊胜深远，尤其有许多同修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追思法会，在此我们祝福追思法会圆满成就。那么我们从老和尚的一生教诫里面得到了很多的启发，尤其影响最深刻的就是老和尚常常教我们要修无相的布施。记得2003年7月，老和尚代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去泰国曼谷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当时的副总理查瓦利将军。查瓦利将军呢，邀请老和尚到他家里面去应供，我们也跟着去了。去的时候呢，刚好将军跟师父谈了几句话，几分钟以后他临时有事出去了，由他的夫人来招待我们。结果在吃饭当中大家就在谈这个夫人她过几天要去电视台唱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堂堂的副总理夫人怎么需要上电视台去唱歌呢？我们就问她原因她就说了，因为她跟她的先生查瓦利将军看到泰国出家人很多，他们到一般的医院去看病不是很方便，所以发心要盖一所僧伽医院，准备在太子50岁的生日给他做纪念。现在就是我们泰国的太皇，当时的太子。那么这个医院目前因为缺钱盖不起来，所以他才要上电视台去唱歌。